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早上的八点钟，吴佳再次向你问好，大家早上好。八点钟，我们音乐快速路的晨间 KTV， 在群里的朋友们，现在想要点歌的，赶快来点歌了啊！我会逐一的来进行安排。FM 一零零五 CMY 也可以随时来进群点歌了。稍后不要忘了，我们还有接歌的环节。

首歌就安排莫斯科没有眼泪，接下来是马雷鹏想听这个马建涛的搀扶，这首歌没有，然后国王想听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还有一群的小伙伴招财又进宝想听林俊杰的江南，小小叶点的是王菲的如愿。

一样。面对是同一个，同一个太阳。

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只怕旧人气消耗殆尽，或者用力的喘息。

0: 柔弱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

凉爽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才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而且今天白天呢可以说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晚上到明天白天呢还会有一次降雨过程，所以随时要关注，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朋友们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线，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3: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线、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

孙燕姿，我怀念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了。刚刚呢，我们听到是白举纲翻唱的男版的《我怀念的》，同样也是那种比较痛彻心扉的，用情满满的一首歌曲啊，非常的好听。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吴佳。今日的天气呢是阴天，前半夜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啊，白天还好啊，几乎是没有降雨。后半夜呢，到明天白天。

0: 咱们一起偶遇一下，我跟咱听众坐的还挺近的。
1: 没错，
0: 且前后排吧。
1: 就是听到这个路透和传说啊，就是周六和周日是有嘉宾的、啊。
0: 哎，我们期待一下哦。
1: 哎，那周五的没有听到传说。
0: 祝你好运吧，万一是个彩蛋呢？

0: 星河。来自汪苏泷的《追光者》这首歌曲呢，我还记得是之前好像是郭敬明的一部电影里边的一个插曲啊。
1: 嗯
0: 啊，所以还是挺好听的。12:2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那么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
1: 是的，微
0: 信
1: 来搜索一下“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为朋友就可以喽。那么同样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乐商城，今天乐商城为大家选出的也是袋鼠妈妈的这个适合青少年的洗发水。
0: 哎，我们今天这款呢，袋鼠妈妈洗发水呢，也是500毫升的正装，还要送到2瓶50毫升的和这个一共3瓶8毫升的，一共124毫升带走啊。
1: 是的，那我们再叠加一个商城满减券，本来59吧，对吧，打完折是到手价只需要53块1
0: 啊，53块1，
1: 对，53块1，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划算了啊、那这青少年的这个头皮呵护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青少年就是要用青少年应该用的产品，对吧，它和成人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0: 小孩子这个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啊，这个油脂分泌是很旺盛的，
1: 对，
0: 你看小孩子他是特别容易长痘痘的，这个因为激素的原因，不仅是这个我们的就是头皮的一个护理，还有一个我们的面部的护理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带走袋鼠妈妈的这款呢洗面奶啊，也是53块1的价格啊，非常划算。
1: 是的，
0: 那这款呢洗面奶也是有氨基酸成分的，有氨基酸成分的话，对我们皮肤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大家其实买洗面奶的时候都要就是用最好就要用这个氨基酸成分的、啊、
1: 对，而且现在买一瓶送买一支送一支就很划算了啊。我们正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的风暴潮5级警报啊、那么受弱冷空气影响，预计8月27号下午一直到28号的白天，天津沿海将出现30厘米至50厘米的风暴增水。
0: 是的，部分岸段呢将会出现接近或超过当地的蓝色预警潮位，这个潮位的高潮位，请提前采取防范措施，确保沿海人员和生产作业安全，并关注后续风暴潮的预警报。
1: 是的，
0: 是的。如果说你想购买我们的商品的话，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1: 没错，那或者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进入到群组当中点链接也很方便哦。

嗯哼，时间之象下午的2:13，今夜你会不会来？那这首歌呢是，哇，刚才看了一下，我天，2005年11月的蔚蓝的歌曲啊，那真的恍如在昨天。那这首歌呢，在2007年的时候提名了第29届十大中文金曲的十大中文金曲奖，嗯。就是很经典了、啊、因为这一句话，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这一句话贯穿着全曲，那种把恋爱当中等待对方回应的内心的忐忑，嗯，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时间指向下午的2:42啦。那这首《我要你》很经典哈、啊，最近这个任素汐还在这个深圳站、北京站和成都站开展了他的个人大型巡演，那也是万人一起唱的这首《我要你》，我在这个短视频当中还刷到了、啊，就是万人合唱的时候，成为整场演出最具记忆点的名场面之一啊！因为他还改编了一下这首歌，在演唱会当中啊，改编成更加轻快的华尔兹的版本啊，而且作为开场曲登场，所以这首歌也很经典啊，分享给大家。
1: 花黄

嗯哼，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倾听陪伴，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我是燕子，我们明天后天继续再见了。

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

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轰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嗨，欢迎你来北京时间15:03，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0.5 Music 40，我是唐婉。
1: 嗨，我是雅婷。
0: 欢迎各位在这时段准时打开收机，又来收听我们节目了啊。音乐继续开启。
1: 没错哈。
0: 确实凉了，感觉现在户外的天都有点小小的凉飕飕的感觉了。
1: 可能大家这两天出门穿衣服的时候，可能也要去想一下怎么样搭配一下，在室内不会太热，在室外又不会太凉、啊、
0: 哎，对、都说那个老话讲叫什么春捂秋冻、是吧？
1: 对，是的，
0: 秋天就是稍微凉着点也舒适
1: 可以凉着点就是露脚脖子是吧？
0: 哎呦呵，注意啊，真的注意啊，最近这个忽冷忽热的、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气象预报说今天全天报的是阴转雷阵雨，还是有雨啊、最高29，最低24，然后明儿本周最后一天工作日，大伙加加油，明儿还是有雨，明儿是雷阵雨转阴、
1: 但是周末
0: 啊，周末都是晴天，
1: 对，没错，
0: 真好哈、
1: 周末可以出去玩了，上班你说下点雨就下点雨吧。
0: 哎，你这个话在上班时间说合适吗？哎，很多老板要听见，
1: 哎，没事啊，我们上班下雨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头脑清醒一点，要不然太热了，因为工作不下去啊。
0: 哟呵，
1: 凉快一点，挺好的，
0: 真能转得回来，
1: 热爱工作，
0: 是
1: 的，
0: 头脑清醒的状态工作是吧？
1: 对，会更效率翻倍。
0: 哎，真的是啊，大伙加油啊，
1: 加油，
0: 加油，

0: 哇，这歌听起来还好温柔的状态啊，这个秋天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多愁善感，
1: 对，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回忆往昔啊，想想过去的事情啊，清秋，但是也是开学季了啊，可能马上就要开学了，大家也不知道这个面临新的学期的话，很多小朋友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微微的有一些小小的焦虑啊，其实不必担心啊，新的学期一定会以一个新的面貌来迎接你，我们过去解决不掉的这些难题一定会很容易的让你去解除掉哈。
0: 你前面是有那提字器是吗？就是好官方的那种给更多的学生的那种。

0: 就突然觉得好像那个年代的物件，但是现在因为现在出了好多什么静音扇什么
1: 的循环扇，空气循环扇，有很多这种。它这个循环扇就讲究的是，就是它是360度的去旋转，它不是说对着你人直吹，就会让整个屋内的空气就是循环和流动起来，也挺好的，
0: 还是可以尝试的啊。
1: 是的，
0: 就是时代发展，然后大伙儿的这种感受，其实还真的可以重复使用一下这些东西，觉得还挺不错的。
1: 确实啊，
0: 我回去就试试去，真是。

五毫升和一瓶魅惑五毫升，同样的也会赠送给大家礼盒和礼袋，价格只要89块钱。你看呢，今天这一款的来自于迪奥香水的小样组合，四支啊，每一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而且小样是四瓶装，到手只要89块钱，都是非常经典的香气啊，全部都是花果调的，风格呢也是分得清清楚楚，像大家日常的各种场景呢，都是可以换着喷起来的。比如说真我的浓香呢，是金灿灿的瓶身啊，一看就是迪奥家的王牌了。刚刚喷出来的时候是清新的香瓜和木兰的感觉，过一会儿呢是玫瑰和茉莉的香气慢慢散开了，整个人呢是瞬间就有了女神光环。再来看一看真我淡香，它呢是比浓香更加轻盈一些，更加日常一些，前调是非常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那些神仙室友或者是奇葩室友吧。刚刚看到我们的大王叫我来巡山啊，他说的是实名表扬我刚工作时的室友是学法律的，上一个工作跟用人单位有纠纷，就是室友帮我要到了赔偿。哇哦，这个真的是很幸运啊，能够遇到懂法律的室友也算是挖到宝藏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像劳动纠纷啊，经常会手足无措，那身边呢如果有懂的人能够帮忙支招，实实在在帮自己维护了权益，真的是很难得。能够在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啊，得到室友这样的仗义相助，我觉得这份同屋相处的情谊也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聊室友啊，其实说起室友真的是很奇妙的缘分。大家呢也许是来自于不同的生活环境，性格呀，处事方式呀，也是各有不同的。你会遇到比如说暖心靠谱的，处处帮衬你的神仙室友，当然呢也会难免遇到碰到生活习惯不合带来的小摩擦，或者是一些其他奇葩的事情啊。同住一个屋檐下，有温暖的当然也会有磨合。其实相处啊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如果你能够遇到愿意伸手帮助你的人，很神仙的室友，很宝藏的室友，一定要格外的好好珍惜啦。

0: 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皮。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是阴天，前半夜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阵雨，下午是分散性的阵雨，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到70%。要提醒大家，今天晚间到明天会有阵雨出现，雨具要随身携带，也要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在未来有哪些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也欢迎你的来访。我是孟非，我们下次见。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